分问题突出，比如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整体进入更新换代、优化提升阶段，而中西部及特殊类型地区路网、电网、燃气管网、移动通信网等还有空白点。又如农村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多，缺少垃圾污水处理设施，互联网普及率比城镇低。再如经营性和准公益性基础设施发展较快，而公益性基础设施投资积极性不高，水利、新能源等领域短板比较突出。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强调要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对推进信息通信网络、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薄弱地区覆盖和通达保障，优化能源骨干通道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等作出部署。第二，这是推动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促进集成融合的需要。从数量和覆盖情况看，我国各类基础设施发展成效都很显著。比如截至2024年底，我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世界第一，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世界第一，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六轴七廊八通道建成率超过 90%， 覆盖超过 80% 的线，服务 90% 左右的人口，电网规模世界第一，充电桩覆盖 98.4% 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5G 网络规模、网上零售额世界第一，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通宽带、直接通邮等等。但各类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协同融合难问题长期存在，既增加建设成本又降低运营效益。比如高速公路、农村公路两头好，国省干线中梗阻，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设施分头建设，输电、输油、输气、煤运等能源输送通道与铁路、公路、水路大通道协同不足，铁路、港口、机场、产业园区、物流园区连接不畅，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制度规则和标准不完善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强调要促进各类基础设施集成融合，对加强综合交通运输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等作出部署。第三，这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安全韧性的需要。近年来，我国高速铁路、离岸深水港、大型机场工程、大跨度桥梁、特高压输电、先进核电、特大型水利工程、移动通信网等建造技术迈入世界先进或领先行列，安全性显著增强，建设运营中的重大安全事故很少，但与应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的需要相比，与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相比，我国基础设施安全韧性还需提高。比如过去不少基础设施规划设计建设时，对各类极端情况下抗毁性考虑不足，投入运营后又轻养护，在自然灾害面前表现脆弱。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与守边固边和国防建设要求不相适应，战略物资储备、大宗商品储运、城市平级两用等基础设施与应对突发事件要求还有差距，关键核心技术装备严重依赖进口，影响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安全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强调要提升基础设施安全韧性，

0: 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增强洪涝灾害防御、水资源统筹调配、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推进城市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全面贯彻国防要求等作出部署。此外，针对有的项目设计过度超前，有的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过热，有的设施重建设轻管护等问题，建议还提出要提升基础设施运营可持续性，强调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注重适度超前和集约高效利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要注重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切实提高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综合效益。
1: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2: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大家分享景明心的作品《故乡泗水行》。五一前夕，我们一行乘车从济宁出发，前往泗水县参观调研。此次参观调研主要到泗水县的等闲古艺术粮仓、月湖上儒研学基地等地参观调研乡村振兴工作情况，通过实地调研见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乡村振兴事业发展建言献策。当日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温度适宜，似乎因随了我们外出的心愿。从济宁到泗水县约90公里的路程，途中我们看到的似乎都是无边的绿色，看得见绿油油的麦田，望得见清澈的水，看得见山上的风车，望着车窗外绿色的原野和一闪而过的景物，心情特别放松。在交谈之中，不知不觉便抵达泗水县，走进泗水也便走进了我的故乡。我是故乡的人，正如故乡也属于我。说起泗水，不能不提起一条河，这条河就是泗河。泗水县就是以泗河而得名。泗河古称泗水，为大禹治水中的九水之一。泗河发源于泗水县全林镇东裴尾山麓，它因暴突、洗波、响水、红石泉四泉并发汇流成河而得名。泗河之水滋润了泗水大地，孕育了诸寺文化。泗水县境内山清水秀，名胜众多， 环境生态优美，

四季宜人。大文学家朱熹曾作诗赞美这个地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首诗定义了中国千百年来春天的颜色，那就是泗水的颜色。在泗水留下足迹的还有大圣人孔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一流芳百世的古语，是孔子讲学至泗水时，站在泉林泉头上，望着昼夜流淌不息的泉水发出的慨然长叹。李白的足迹也曾遍及泗河两岸，并留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来”的佳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泗水人，我曾经无数次来到泗水，领略了那里的山山水水和风土人情。我对故乡是充满感情的。故乡的山和水，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8岁那年，我从泗水农村出发，坐上绿皮火车参军，后来转业在济宁工作，这一去便是弹指一挥间的54年。又回故乡，见到了家乡的山和水，听到了家乡话，心情激动，感慨万千。我们来到泗水县城南部山区龙湾湖畔，走进一个叫等闲谷艺术粮仓的院落参观，从城市里来到了大山脚下的小山村，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新鲜的空气，体会这原生态的生活，好不惬意。下车后，大家一边听讲解，一边拍照，了解等闲谷艺术粮仓的今昔过往，感受这里发生的变化。原来等闲谷艺术粮仓原址是一处上世纪60年代的战备老粮库，曾一度荒废。为乡村振兴，突出乡村旅游与文化元素的完美结合，经过改造而成为现在的等闲谷艺术粮仓。怪不得一下车就感觉到这里的文化气息浓厚，给人一种清新舒服的感觉。走进大门，逐一参观等闲书房、设计工作室、艺术工作室、美术馆、雕塑工作室，这有点刘姥姥进荣国府的感觉。房子的墙面上挂着好多块牌子：泗水县文化局艺术粮仓分馆、北京大学思想政治实践课教育基地、国家旅游局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区教育基地、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亲子阅读体验基地。随后我们经过龙湾套水库，来到月湖上儒研学培训文创基地参观。这里是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也是由等闲谷艺术粮仓投资打造而成，是等闲谷艺术小镇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毗邻泥山胜境，依山傍水，风景优美。基地包含月湖上儒研学基地、龙湾湖文创街和龙湾书院培训中心三大板块。其中月湖上儒研学基地主要包含龙湾书房、鲁班技艺本工作坊、陶朱工坊等数十个研学教育实践和配套空间，大家饶有兴趣地逐一参观学习。午餐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地赞叹这里的环境太好了，出门见山，抬头见云，回眸有水，堪比桃花源。此次故乡行，初步了解了乡村振兴工作情况，看到了家乡的变化，见证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驻足时间虽然短暂，却让我受益匪浅。对我来说，通过参观学习，看到了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有理由深信，家乡泗水一定会拥有更加美好的新模样。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

0: 品读似水，品读生活。今天的品读似水为大家分享的是景灵心的作品《故乡似水情》。欢迎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

0: 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1: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0: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2: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3: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0: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4: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3: 我奶奶王秀妮。
5: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0: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现溺水怎么办？
1: 溺水自救分三步。
2: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3: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时代的里程碑，带您一起走进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中共11届三中全会。1978年11月。北京西部的香山风景区正是群山红遍、观赏红叶的大好时节，翠绿的苍松古柏、淡黄的柿子林与血一样红的黄栌树叶交织成一幅神奇瑰丽的画卷。首都北京景色格外宜人，而北京西部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遥遥相对的京西宾馆里

显得人气更胜一筹。几乎全国所有的重要政治人物都聚集在这里，讨论着国家如何走向未来这一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焦点问题。1978年11月10号至12月15号，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按照事先安排，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方面的问题，平反冤假错案等急迫问题则根本被列入会议日程。但这一计划安排有违大多数人的意愿，在多数与会者的心目中，是想把这次会议开成拨乱反正的会议，于是两种观点的交锋便开始了。11月11号开始分组讨论，谭震林大胆地对会议原定议程提出了疑问。他说，进行工作重点转移，要不要解决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这一问有如洪钟，震动着人们猛醒和思考。12号，陈云在东北组又放了一炮，他先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意见，接着提出要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平反，为陶铸、王克寿等同志的问题平反，为1937年前后根据党的77决定自监狱脱险投入抗日工作，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错误地定为叛徒的同志平反等问题。他还郑重要求肯定彭德怀对革命的贡献，其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并要求对康生的严重错误给予批判等6个问题。陈云的发言可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而这次他在东北组会议上扔出的更是6颗重磅炸弹，他的爆炸效应轰开了拨乱反正的缺口，使会议显然不能再按原来的安排继续进行。陈云的讲话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在与会者广泛展开讨论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应大家的强烈要求，对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25号，华国锋在会上宣布了政治局的决定，为天安门事件、为所谓的二月逆流、薄一波等61人案，以及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的错误处理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平反。这就使得2年来广大干部和群众一直强烈呼吁的几项重大问题基本得到了落实，因此与会同志心情倍感舒畅，从而对各项问题的讨论也更加深入。经过尖锐的思想交锋，一些曾存在模糊认识的同志也转变了思想，并做了自我批评。根据与会者的讨论，12月13号，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讲话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做了总结，批评了2个凡是和新的个人崇拜，提出了解放思想和打破僵化的迫切任务。这篇讲话实际上是为其后党的11届三中全会破题的主题讲话。在经过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从1978年12月18号至22号，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11届三中全会经过充分讨论，决定自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恢复党的8大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围绕这一主题，会议对政治、经济、历史遗留问题
和思想路线问题等。

0: 都进行了讨论，做出了相应的决策，并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方面进行了拨乱反正。会议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会议的这些成果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它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吸取了一系列过去曾经提出过的好思想，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从而基本上消除了已经由实践证明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十分有害的长期坚持过的左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而所有这些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期间却未能做到，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便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作为一次实现全局性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里程碑而被载入党的史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因而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便迅速地展开并大见成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作出结论之后，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党又于1979年1月至4月分两个阶段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对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区并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工作重点转移后所面临的新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根据讨论中的意见，党中央继续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之后，又重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做了正确的阐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缩小了或夸大了都要犯严重的错误。与此同时，党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还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做了进一步清理，指出这个理论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所以不应当继续使用。另外，党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的分析也恢复到八大的正确认识，经济领域的许多理论问题也得到证明，以民主为中心的政治理论问题受到全社会的空前关注，根据新的形势做出了诸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理论概括。更为重要的是，这期间针对一些人对解放思想的曲解、思想信念的动摇和企图否定党的领导等情况，邓小平于1979年3月旗帜鲜明地提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也正是在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和保障下，党内外才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夏季炎热，我们经常去水边玩耍，如果出现不慎落水，我们如何开展自救？今天我和我的队友给大家讲解防溺水知识和演示自救的方法。如果出现人员不慎落水还不会游泳的情况下，首先不要惊慌，双手自然划水。

0: 脚部正常踩水，呼救救援。第二种自救方法，身体放松，双手扶于胸间，吸气后仰，将双臂放在头后，吸气上浮，等待救援。
1: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3: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我是泗水县国企中心党组书记朱任李金，将于7月23日做客政风好风热线栏目，就促进服务国企经营发展、监督管理全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5: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
6: 稳赚稳收的特色农业致富路，高峪镇兴峪村在镇农技部门的指导下，村里结合土壤气候优势，科学利用玉米与茄子直立生长的空间差与生长期差，优化田间布局，推行高低搭配套种技术，充分利用光照、土地、水肥资源，两种作物互不争地、互不影响，实现错峰成熟、错峰销售。高峪镇兴峪村种植户杜荣良：
7: 一亩地15000了吧，还是好好，光茄子拿到10000块钱。
6: 为保障套种产业提质增效，村里实行统一规划地块、统一优良品种、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田间管理的标准化种植模式，镇村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一线，在育苗移栽、密度控制、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手把手指导，切实降低种植风险，保障粮菜优质高产。高峪镇兴峪村村委会委员房静：
8: 我们依托600亩连片耕地，大力推广高效套种模式，核心目的就是让土地增产，村民增收，通过模式创新，最大化挖掘土地价值，带动本村群众就近务工，土地增收实实在在把惠农产业抓实抓好，惠及更多农户。
6: 高峪镇党委副书记吴茂盛：
9: 我们以兴峪村套种基地为样板，积极推广立体高效农业模式，用技术赋能农业提质增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示范种植规模，总结推广成熟种植经验，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特色高效农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6: 本台消息，7月19日上午，全县城市管理提升年行动暨城市运行管理专项机制工作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郭庆国主持，泗水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冯蒋新，有关镇街道、县直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会上传达了泗

水县城市管理提升年行动实施方案，县住建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公安局做了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主动适应形势变化，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全面提升城市内涵式发展水平，坚持协同化、精准化、常态化管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优作风，全力推动城市环境大改善、城市品质大提升，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要求，要强化统筹联动，构建权责清晰、分工明确、高效协同的责任体系，凝聚治理合力，着力推动专项工作机制从有形向有效转变。要深耕精细管理，聚力攻坚宜居城市打造，基础设施完善，园林绿化，城市环境提升，数字赋能，让城市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既有颜值更有气质。要积极盘活资源，善于用市场化手段经营城市，让公共空间最大化释放公共效益。要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关键小事作为城市管理的心头大事，优化便民服务供给，提升居住品质和基层治理水平。会议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全力抓好城市防汛，盯紧城市生命线更新改造，抓实重点领域安全排查，把城市安全防线筑得更牢，织得更密。要层层压实责任，强化要素支撑，健全长治长效机制，深化共建共治，营造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浓厚氛围，努力建设更具品质、更有温度、更加宜居的城市。本台消息，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深入华村镇、兴村镇、高峪镇、几何街道一线，实地调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并现场办公解决实际问题。在华村镇废旧轮胎绿色循环利用项目，金利康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兴村镇一二三产融合创业园，高峪镇卧福地饲料有限公司，张瑞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生产运营、发展规划、安全生产等情况。他指出，企业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要坚定信心，深耕主业，持续在技术革新与市场开拓上下功夫，锻造核心竞争力。各级各部门要积极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抢抓施工黄金期，持续深化全流程服务、要素跟着项目走等工作机制，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实现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在华村镇开心农业陆地草莓基地、新田农机专业合作社、高峪镇福新康牧业智慧养殖项目，张瑞详细询问联农带农模式，了解种养规模、经济效益、市场前景等情况，鼓励企业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充分发挥技术和管理优势，不断做优品质，拓展市场。合作社要充分发挥能人引领作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促进更多群众增收致富。各镇街及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产业兴带动农民富，大力推广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加大扶持力度，细化帮扶措施，愈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强村富民。在兴村镇江家村几何街道龙城社区，张瑞与镇村社区干部、群众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村庄社区整体规划、特色产业发展、便民服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要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人居

0: 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优化完善社区治理工作机制，全面提升社区精细化、规范化、便民化服务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赋能乡村振兴。调研中，张瑞强调，下半年是定全年、保全局的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担当作为，凝聚工作合力，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扎扎实实做好工业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服务业扩能提质、提振消费、外贸外资、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重点工作，坚持实干实际为民惠民，全力抓好民生实事落实，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生态环保、社会稳定等工作，切实守好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不断开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24到33摄氏度，东南风二级，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泗水县国企中心党组书记朱任李金，将于7月23日做客政风好风热线栏目，就促进服务国企经营发展、监督管理全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身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5: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7: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0: 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今年主汛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全国多地有阶段性高温热浪，这种天气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对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在炎炎夏日，我们时常会听说因屋内未开空调而中暑的老年人被紧急送往医院。那么，为什么老年人更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威胁呢？柳叶刀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每年老年人因高温丧命的人数上升了约85%。那么老年人为什么更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威胁呢？原因有以下几个。一，老年人对温度突然变化的适应能力不如年轻人。人体有适应温度变化的一套机制，尽管外界温度变化，人体温度能相对保持恒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变得衰老，这套机制会变得越来越弱。出汗是人体应对高温散热的主要方式，但是老年人每个汗腺产生的汗液量减少，整体出汗率就会降低，散热比年轻人更困难，导致体内储存更多热量，核心温度就更容易高至危险水平。想要带走核心温度，从心脏流向皮肤的血液量也很关键。研究发现，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在给定的核心温度变化下，皮肤血流量增加得更少，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的皮肤血流量也不如年轻人增加得快。二，他们更有可能患

0: 慢性疾病，从而改变身体对热的正常反应。老年人更有可能患有疾病，而高温天气可能会导致本身的疾病恶化，尤其是心脏病患者。高温和高湿度会导致更多的血液流向皮肤，导致心脏跳动得更快，同时每分钟循环的血液量是正常一天的两倍，这些都会给心脏增加压力。高温是巨大的健康威胁，甚至有可能会威胁到生命。面对高温，老年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关注天气预报，减少高温天气出门的频率和时间。如果一定要出门，建议结伴出行，并且避开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段，比如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尽量多在背阴处活动或休息，避免太阳直晒。二、选择轻薄具有防晒功能的衣服，外出时衣服裤子选择轻薄款，出门时务必携带足够的水，大汗之后要补充电解质，避免出现低钠低钾血症。三、开空调，不要为了省电而硬撑，在室内时要记得开空调。不过老人开空调不建议温度调得太低，时间也不建议太长，温度上让室内外温差保持在7度左右最为合适。此外，空调的出风口一定不要直对着人吹，尤其是老年人在吹空调时要注意保护好肩颈、膝盖等重要部位。应对高温威胁，预防大于一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降低风险。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2: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3: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2: 水世界。
3: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3: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8: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9: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软件。
10: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3步。
11: 第1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
4: 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0: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11: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2: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她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她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1: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没跟她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他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他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他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2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1: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他家，当然是趁他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 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群也很大方地承认了。
1: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1: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1: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了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他，陪他看病。
1: 他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他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点药让他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她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她老公做的。
1: 也就是说她老公对她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她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她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她去的。
1: 那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她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她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 就同意了。手术那天，他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三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他应该已经把我当做他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2: 等等，众多情人？
0: 对，他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2: 是，同时？
0: 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2: 他怎么骗你了？
0: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六次。
2: 这么多？
0: 对，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三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她

0: 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他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她家的根本不是她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1: 这女的可以啊。
0: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1: 那你还真是他挖到的宝啊。
0: 是啊，他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他健身，鼓励他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1: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他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他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他，总是想加他的微信请他吃饭，但他也没答应。
1: 你是想说他是有节制的是吗？
0: 也不是，他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他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得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70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竟然也很高兴。
1: 他 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0: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没关系，毕竟那个年龄比他爸都大了。我说你知道比你爸都大，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既然人家愿意给，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1: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爱吗？
0: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她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想她。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她女儿上大学了，她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她最后一面的。可能她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她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她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她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他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1: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
2: 这么辣啊。
0: 忘了告诉你了，慢点喝。这杯酒是由沃德嘎、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
1: 是够刺激的。
0: 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1: 用酒讽刺我是吧？我知道我俩之间不道德，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别人给我讲大道理的。大道理谁都懂。
0: 哎，我不讲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跟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觉得你很懦弱。
1: 懦弱？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
0: 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地改变它，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呢？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
1: 说得轻巧，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多麻烦。
0: 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这可能也是那个群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她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她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3: 还有什么不接受，我也可以很成熟。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刚刚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怕黑》。如果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儿，记得可以把灯光调亮一点，千万别增加消极自我暗示的可能性。自我暗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比如说，有的朋友早晨在上班之前，或者说出去办事之前，习惯照照镜子，整理整理衣服，捋一捋头发。有的人从镜子当中看到自己脸色不太好看，而且觉得上眼睑有点浮肿，恰巧昨晚上睡眠又不是不太好，这个时候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什么的，然后呢会觉得自己全身无力腰疼，于是觉得自己不能上班了。当然有些人是善于利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来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喝咖啡，那你应该和同事怎么说呢？你应该和同事应该说，我们是喝拿铁还是喝卡布奇诺呢？这样的话，通常你的同伴就会受到你的心理暗示，在你推出来的这两个选项当中，他选择一样。

听到的歌声，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到现在 Cappuccino 也是被人们用在了爱情的比喻上。 Cappuccino 的密语是什么？ Cappuccino 的密语是暗恋式等待爱情。 Cappuccino 有甜中带苦的味道，但是却始终如一。它也暗示着等待就是甜中带苦，怀着忠实的真心，不变的心去等待你的爱情吧。有请陈奕迅，等你爱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2: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童话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爱情中的苦痛与挣扎。歌曲保留了原唱的苦情歌的基调的同时，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

0: 都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她呀，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

0: 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五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她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她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1: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没跟她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他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他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他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两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1: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他家，当然是趁他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群也很大方地承认了。
1: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1: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

0: 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1: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的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她，陪她看病。
1: 她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她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她看各种病，比如她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她家就赶上了，当时她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她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她买了一点药让她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她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她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她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她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她老公做的。
1: 也就是说，她老公对她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她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她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她去的。
1: 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他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她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他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3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他应该已经把我当做他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1: 等等，众多情人？
0: 对，他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1: 是同时？
0: 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1: 他怎么骗你了？
0: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

0: 文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六次。
1: 这么多？
0: 对，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三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她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她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她家的根本不是她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1: 这女的可以啊。
0: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1: 那你还真是她挖到的宝啊。
0: 是啊，她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她健身，鼓励她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1: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她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她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她，总是想加她的微信请她吃饭，但她也没答应。
1: 你是想说她还是有节制的是吗？
0: 也不是，她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她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得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 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70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竟然也很高兴。
1: 他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0: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

0: 彻底结束了。
1: 他女儿上大学了，他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
0: 我这次来啊，是来见他最后一面的。可能他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他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他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他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他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2: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这么辣啊！忘了告诉你了，慢点喝。这杯酒是由沃德卡、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
1: 是够刺激的。
0: 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1: 用酒讽刺我是吧？我知道我俩之间不道德，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别人给我讲大道理的。大道理谁都懂。可，
0: 我不讲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给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你很懦弱。
1: 懦弱。
0: 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的改变他，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呢？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笑>
1: 说得轻巧。
0: 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多麻烦。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啊，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 但他至少清楚一件事，他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他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他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 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369往外走，在泥山方圆的风俗里，外出务工求学的人们大多会在过年之后选择带369的日子出行，认为是吉日。过完年选择在正月初三送老礼，这个风俗也是因为如此。初三一大早啊，施礼华和石有福等人便来到了村街中央的街树底下，集合举行送老礼的仪式。不大一会儿，人群陆续集合到了树底下，大伙儿相互说着过年好的吉祥话，平时有一些隔阂的人也会借过年这个机会主动的搭腔说话。这是一条不成文却约定俗成的规矩，只要有一方主动跟另一方打招呼说话，哪怕是问一句吃过了吗，也就表示主动说话的这一方有示好和一泯往日恩仇的心，对方跟着回应搭腔，就说明双方释怀，恢复了正常关系。过年期间，街树底下变成了交流聚集、化解沟通的场所，成为人群热闹的地方。施丽华看得出来，应该是因为多年没有举行集体送老礼的仪式，参与其中的年轻村民们都有些掩饰不住的兴奋，主动把各家各户的鞭炮接连在一起，沿着村街拖出去。村民们各自端着供奉先人牌位的簸箕，排队朝泗河岸边走的时候，乐器般的唢呐和锣鼓跟着响起来，咚咚锵锵、呜呜啦啦的乐器声回响在村街上。成群结队的人们一路排出了大半个村。队伍行进时，还有人端着簸箕加入。原本不愿意参加集体送老礼的村民也不约而同地参与。随着队伍朝泗河岸边移动，锣鼓唢呐吹打，声声召唤，全村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加入了队伍，扶老携幼，颇有浩荡气势。等人群来到泗河岸边，鞭炮开始炸响不停，施丽华和石有福跟在乐器班后面，带领人群来到岸边的一大片空地上。施丽华跃身站在一块耸立的石头上，对着人群喊：
4: 各位兄弟爷们儿，送老礼仪式现在开始，请各位端着簸箕三鞠躬。
3: 人群听着石丽华指挥，瞬间安静，唢呐锣鼓暂停，人们学着石丽华的样子，端起簸箕对着天空三鞠躬，接着放下簸箕，双手合拢，再次行礼俯身跪拜。少卿，鞭炮声噼里啪啦密集响起，人群起身仰望天空，神情肃穆庄重，人们自觉按照来之前的队伍排列，列队返回村街。石有福撵上走在最前面的乐器班说：
4: 这唢呐锣

0: 别停啊，老礼送完了，咱另打锣鼓，另开戏，趁今天人多热闹，咱们都去丽华叔家吃席去。西街老赵家的说：“吃丽华大户啊？”石有福说：“哎，他从外面领回来个新媳妇儿，咱不吃他吃谁呀？”石丽华赶紧张罗起来说：“年前啊，我请了厨师班，咱们尝尝八大碗，喝几杯酒，热闹热闹。”众人跟在乐器班后面，前呼后拥的到了石丽华家门口，见大门上贴着一对通红的双喜，瞬间便明白过来，这丽华呀，办喜事儿呢。这日子选得好啊！爱热闹的乡亲们进了家门，看院子里摆了十几张饭桌，饭桌上放着瓜子、红枣，临时搭建的厨房里热气升腾，香气袅袅。厨师班的几个厨师正忙得热火朝天，蒸八大碗的蒸笼摞起来啊，得有一人多高。门外鞭炮炸响，唢呐和锣鼓也跟着欢快起来。旭东良听了说：“您仔细听听，这唢呐吹的是百鸟朝凤呢。”上了年纪的孔奶奶脸上笑出了花，不住地说：“
1: 喜庆，喜庆，好事成双，好事成双。”
0: 石有福忙前忙后，俨然就是喜事的大总管。他挥手示意乐器班暂停，挤出人群，冲着堂屋的门口喊：“
2: 小婶子，吉时已到，出来拜堂啦！”
0: 说完再朝乐器班一挥手，乐器班的师傅顿时把唢呐吹得更加的欢快嘹亮，锣鼓也跟着敲得震天响。有人推着石丽华喊：“
3: 丽华，你这新郎官要进屋把新娘给背出来拜堂啊。”
0: 石丽华挠着头说：“
3: 哎呀，他自己有腿有脚的，还用背出来吗？”
0: 石有福在一旁起哄：“
2: 丽华说，那我替你进去背啊，小婶子。”
0: 其他几个年轻小伙子也跟着起哄嚷嚷着：“
2: 这好事儿谁不愿意干呢？”
0: 石丽华被几个小伙子推进了堂屋，面红耳赤的对乔红梅说：“
4: 让背不？”
0: 乔红梅笑得满脸绯红。
5: 低声说：“背吧。”
0: 石丽华弯腰背起乔红梅，低头背到堂屋的台阶上，人群便开始鼓掌叫好。新娘子乔红梅从新郎官背上下来，两人拉着手给大家鞠躬行礼。石有福摸出一个布包，掏出一把又一把糖朝半空中抛洒，花花绿绿的糖块简直像一阵雨，孩童们纷纷弯腰争抢，还没带起身，接着又落下来，引起人群阵阵哄笑，跟着掌声响起。一阵热闹后，八大碗也蒸好了，大家纷纷落座，开始喝酒吃菜。这八大碗也叫扣碗，分为四荤四素。荤菜是酥肉碗、肉丸子碗、红烧片子碗、鸡肉块碗。素菜是藕夹碗、豆腐碗、八宝饭碗、烩菜碗。八大碗是谢家村一带喜宴必备，讲究量大实在，油水多，汤汁鲜，有嚼头。八大碗刚上全，就有人嚷嚷着要让新人倒酒。石丽华听了，便端着酒壶让乔红梅跟在后边，由石有福引着挨桌给大家倒酒，劝大家吃菜喝酒。远处一声吆喝传来：“
2: 丽华结婚，不能缺俺啊！”
0: 众人转脸看过去，一老一少从西边胡同里走过来。石丽华定睛看，辨认出是德昌三叔和他的儿子石二忙。石丽华顿时又惊又喜，这两年没见，三叔显老了，石二忙明显长高了。石丽华喊了一声：“三叔，二忙，赶紧过来吃菜喝酒。”说着快步迎过去，一手攥着石德昌的胳膊，一手牵起石二忙的手，把他们父子俩接到饭桌旁。有人起身让座，石丽华搬了两个凳子夹在饭桌旁，让他们父子俩坐下。石德昌从衣兜里掏出两张十块钱递给石丽华说：“
6: 喜酒不能白喝，你拿着。”
0: 石丽华摆手拒绝，石德昌瞪眼说：“
6: 怎么着，嫌少吗？”
0: 石丽华赶紧说：“

0: 咱聚一块热闹热闹就行了，可别花钱。石德昌坚持把钱塞给石丽华，挨着石有福坐下。石丽华给他倒满了酒，端到石德昌跟前，又抽出筷子递给石二毛。石有福劝石德昌：“三爷爷，喜酒不醉人，多喝几杯。”石德昌举杯重复：“喜酒不醉人，不醉人。”石丽华挨桌敬完酒，再返回石德昌那桌时，看见石德昌已喝得脸色涨红。石德昌看起来很兴奋，大着嗓门说话。太阳穴上的青筋鼓胀胀的，让石丽华一瞬间想起当年他和父亲因为砍伐桃树争吵的时候，也是脸色这么红，青筋暴露，也是这样大着嗓门。石德昌显然已经喝得有些醉了。石丽华犹豫着是否还要再给他敬酒，担心他喝多了会做出失态的事儿，说出让别人尴尬的话。石德昌忽然转过脸，瞪着通红的眼珠大声问：“丽华，你在外边打工挣了多少钱？”石德昌说这话的嗓门很响，他说完这句话，满桌的人停止交流，瞪眼等着石丽华回答。石丽华笑说：“哎，我跟着石有福打工，我挣多少钱他知道。”石有福撇了撇石丽华，揉着鼻子说：“哎呦，生意不好做，挣不了多少钱，也就是能够年吃年穿的吧。”石德昌像是相信了石有福的话，转脸对石丽华说：“这么没出息啊，那还不如在家里待着呢。”石有福附和着说：“可不是吗，在外边干挣不了大钱，还不如在家里的日子舒坦呢。”石有福说着转脸对着石丽华挤了一下眼，对石德昌说：“三爷呀，我记得你以前会唱大鼓戏啊，今天这么个喜庆日子，你趁着酒兴给咱大伙儿再唱一段吧。”石德昌怔了怔，忽然咧嘴一笑说：“唱一段。”石有福招手对在座的人说：“来，咱们鼓掌欢迎，请三爷爷给咱们唱一段。”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0: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十位，黄子弘凡，逐梦。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第10到第6位。新歌榜第284周共有汪苏泷、陈楚生、吴莫愁等歌手的15首新歌强势入榜，张含韵的《一纸行书》一经上线，根据各大电台播出数据跻身前10，梁博凭借《避世离俗》排名第6。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欣遗忘俱乐部乐队《赢》，这是遗忘俱乐部的首张中文专辑的首发歌曲，刘欣包揽了词曲创作、制作以及封面插画，作品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摇滚风格，同时融入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音乐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合作。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40位。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破晓，你和我有影的相伴，不会孤单。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的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白举纲《撒野》，歌曲融合了摇滚内核与自由奔放的舞台表达，歌曲延续了白举纲标志性的摇滚风格，以厚重的吉他音墙、强混声支撑的高爆发的特点，同时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从迷茫到挣扎，再到最终的勇敢与坚定。歌曲的情感层次丰富而且深刻，耐人寻味。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曲展现了白举纲平衡的技术流与情感流的能力表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琪现场版《甜蜜蜜》。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0: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童话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爱情中的苦痛与挣扎。歌曲保留了原唱的苦情歌的基调的同时，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1: 那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刚刚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怕黑》。如果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儿，记得可以把灯光调亮一点，千万别增加消极自我暗示的可能性。自我暗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比如说，有的朋友早晨在上班之前，或者说出去办事之前，习惯照照镜子，整理整理衣服，捋一捋头发。有的人从镜子当中看到自己脸色不太好看，而且觉得上眼睑有点浮肿，恰巧昨晚上睡眠又不是不太好，这个时候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什么的，然后呢会觉得自己全身无力腰疼，于是觉得自己不能上班了。当然有些人是善于利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来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喝咖啡，那你应该和同事怎么说呢？你应该和同事应该说，我们是喝拿铁还是喝 cappuccino 呢？这样的话，通常你的同伴就会受到你的心理暗示，在你推出来的这两个选项当中，他选择一样。

听到的歌声，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到现在 Cappuccino 也是被人们用在了爱情的比喻上。 Cappuccino 的密语是什么？ Cappuccino 的密语是暗恋，是等待爱情。 Cappuccino 有甜中带苦的味道，但是却始终如一。它也暗示着等待就是甜中带苦，怀着忠实的真心，不变的心，去等待你的爱情吧。有请陈奕迅，等你爱我。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都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哎呀，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她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他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1: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没跟她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他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他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他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2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1: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他家，当然是趁他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 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群也很大方的承认了。
1: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1: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1: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的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他，陪他看病。
1: 他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他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点药让他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他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她老公做的。
1: 也就是说她老公对她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他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他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他去的。
1: 那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他说他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他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他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 就同意了。手术那天，他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三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他应该已经把我当做他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2: 等等，众多情人？
0: 对，他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2: 是，同时？
0: 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2: 他怎么骗你了？
0: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六次。
2: 这么多？
0: 对，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三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她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她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2: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她家的根本不是她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2: 这女的可以啊。
0: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2: 那你还真是她挖到的宝啊。
0: 是啊，她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她健身，鼓励她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2: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她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她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她，总是想加她的微信请她吃饭，但她也没答应。
2: 你是想说她还是有节制的是吗？
0: 也不是，她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她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 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了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70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竟然也很高兴。
2: 他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0: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没关系，毕竟那个年龄比他爸都大了。我说你知道比你爸都大，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既然人家愿意给，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2: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爱吗？
0: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她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想她。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她女儿上大学了，她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他最后一面的。可能他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他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他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他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他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2: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
2: 这么辣啊！
0: 忘了告诉你了，慢点喝。这杯酒是由沃德嘎、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
1: 是够刺激的。
0: 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1: 用酒讽刺我是吧？我知道，我俩之间不道德，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别人给我讲大道理的。大道理谁都懂，
0: 可哎，我不想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跟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你很懦弱。
1: 懦弱？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
0: 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地改变它。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它，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

0: 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
1: 说得轻巧，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多麻烦。
0: 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她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她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6: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10位，黄子弘凡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第十到第六位。新歌榜第284周共有汪苏泷、陈楚生、吴莫愁等歌手的15首新歌强势入榜，张含韵的《一纸行书》一经上线，根据各大电台播出数据跻身前十，梁博凭借《避世离俗》排名第六。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欣遗忘俱乐部乐队《赢》，这是遗忘俱乐部的首张中文专辑的首发歌曲，刘欣包揽了词曲创作、制作以及封面插画，作品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摇滚风格，同时融入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音乐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合作。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40位。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破晓，你和我有影的相伴，不会孤单。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的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白举纲撒野，歌曲融合了摇滚内核与自由奔放的舞台表达，歌曲延续了白举纲标志性的摇滚风格，以厚重的吉他音墙、强混声支撑的高爆发的特点，同时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从迷茫到挣扎再到最终的勇敢与坚定，歌曲的情感层次丰富而且深刻，耐人寻味。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曲展现了白举纲平衡的技术流与情感流的能力表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琪现场版《甜蜜蜜》。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0: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桐花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爱情中的苦痛与挣扎。歌曲保留了原唱的苦情歌的基调的同时，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1: 那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指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懂，你总笑着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369往外走，在泥山方圆的风俗里，外出务工求学的人们大多会在过年之后选择带369的日子出行，认为是吉日。过完年选择在正月初三送老礼，这个风俗也是因为如此。初三一大早啊，施礼华和石有福等人便来到了村街中央的街树底下，集合举行送老礼的仪式。不大一会儿，人群陆续集合到了树底下，大伙儿相互说着过年好的吉祥话，平时有一些隔阂的人也会借过年这个机会主动的搭腔说话。这是一条不成文却约定俗成的规矩，只要有一方主动跟另一方打招呼说话，哪怕是问一句吃过了吗，也就表示主动说话的这一方有示好和一泯往日恩仇的心，对方跟着回应搭腔，就说明双方释怀，恢复了正常关系。过年期间，街树底下变成了交流聚集、化解沟通的场所，成为人群热闹的地方。施丽华看得出来，应该是因为多年没有举行集体送老礼的仪式，参与其中的年轻村民们都有些掩饰不住的兴奋，主动把各家各户的鞭炮接连在一起，沿着村街拖出去。村民们各自端着供奉先人牌位的簸箕，排队朝泗河岸边走的时候，乐器般的唢呐和锣鼓跟着响起来，

0: 咚咚锵锵，呜呜啦啦的乐器声回响在村街上，成群结队的人们一路排出了大半个村。队伍行进时，还有人端着簸箕加入，原本不愿意参加集体送老礼的村民也不约而同地参与。随着队伍朝四河岸边移动，锣鼓唢呐吹打，声声召唤，全村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加入了队伍，扶老携幼，颇有浩荡气势。等人群来到四河岸边，鞭炮开始炸响不停，施丽华和石有福跟在乐器班后面，带领人群来到岸边的一大片空地上。施丽华跃身站在一块耸立的石头上，对着人群喊：
1: 各位兄弟爷们儿，送老礼仪式现在开始，请各位端着簸箕三鞠躬。
0: 人群听着石丽华指挥，瞬间安静，唢呐锣鼓暂停，人们学着石丽华的样子，端起簸箕对着天空三鞠躬，接着放下簸箕，双手合拢，再次行礼俯身跪拜。少卿，鞭炮声噼里啪啦密集响起，人群起身仰望天空，神情肃穆庄重，人们自觉按照来之前的队伍排列，列队返回村街。石有福撵上走在最前面的乐器班说：
1: 这唢呐锣鼓别停啊，老礼送完了，咱另打锣鼓另开戏，趁今天人多热闹，咱们都去丽华叔家吃席去。
0: 西街老赵家的说：
2: 吃丽华大户啊？
0: 石有福说：
1: 哎，他从外面领回来个新媳妇儿，咱不吃他吃谁呀？
0: 石丽华赶紧张罗起来说：
1: 年前啊，我请了厨师班，咱们尝尝八大碗，喝几杯酒，热闹热闹。
0: 众人跟在乐器班后面，前呼后拥的到了石丽华家门口，见大门上贴着一对通红的双喜，瞬间便明白过来，这丽华呀办喜事儿呢，这日子选得好啊。爱热闹的乡亲们进了家门，看院子里摆了十几张饭桌，饭桌上放着瓜子红枣，临时搭建的厨房里热气升腾，香气袅袅，厨师班的几个厨师正忙得热火朝天，蒸八大碗的蒸笼摞起来啊得有一人多高。门外鞭炮炸响，唢呐和锣鼓也跟着欢快起来。旭东良听了说：
3: 您仔细听听，这唢呐吹的是百鸟朝凤呢。
0: 上了年纪的孔奶奶脸上笑出了花，不住地说：
4: 喜庆喜庆，好事成双好事成双。
0: 石有福忙前忙后，俨然就是喜事的大总管，他挥手示意乐器班暂停，挤出人群，冲着堂屋的门口喊：
1: 小婶子，吉时已到，出来拜堂啦！
0: 说完再朝乐器班一挥手，乐器班的师傅顿时把唢呐吹得更加的欢快嘹亮，锣鼓也跟着敲得震天响。有人推着石丽华喊：
1: 丽华，你这新郎官要进屋把新娘给背出来拜堂啊。
0: 石丽华挠着头说：
1: 哎呀，他自己有腿有脚的，还用背出来吗？
0: 石有福在一旁起哄：
1: 丽华说，那我替你进去背啊，小婶子。
0: 其他几个年轻小伙子也跟着起哄嚷嚷着，
1: 这好事谁不愿意干呢？
0: 石丽华被几个小伙子推进了堂屋，面红耳赤的对乔红梅说：
5: 让背不？
0: 乔红梅笑得满脸绯红，
6: 低声说：背吧。
0: 石丽华弯腰背起乔红梅，低头背到堂屋的台阶上，人群便开始鼓掌叫好。新娘子乔红梅从新郎官背上下来，两人拉着手给大家鞠躬行礼。石有福摸出一个布包，掏出一把又一把糖朝半空中抛洒，花花绿绿的糖块简直像一阵雨，孩童们纷纷弯腰争抢，还没带起身，接着又落下来，引起人群阵阵哄笑，跟着掌声响起。一阵热闹后，八大碗也蒸好了，大家纷纷落座，开始喝酒吃菜。这八大碗也叫扣碗，分为四荤四素。荤菜是酥肉碗、肉丸子碗、 红烧片子碗、鸡肉块碗。素菜是藕夹碗、豆腐碗、八宝饭碗、烩菜碗。八大碗是谢家村一带喜宴必备，讲究量大实在，油水多，汤汁鲜，有嚼头。八大碗刚上全，就有人嚷嚷着要让新人倒酒。施丽华听了，便端着酒壶让乔红梅跟在后边，由石有福引着挨桌给大家倒酒，劝大家吃菜喝酒。远处一声吆喝传来，
1: 丽华结婚不能缺俺啊。
0: 众人转脸看过去，一老一少从西边胡同里走过来。施丽华定睛看，辨认出是德昌三叔和他的儿子石二忙。施丽华顿时又惊又喜，这两年没见，三叔显老了，石二忙明显长高了。施丽华喊了一声，三叔二忙赶紧过来吃菜喝酒。说着快步迎过去，一手攥着石德昌的胳膊，一手牵起石二忙的手，把他们父子俩接到饭桌旁。有人起身让座，施丽华搬了两个凳子夹在饭桌旁，让他们父子俩坐下。石德昌从衣兜里掏出2张10块钱递给施丽华说，
7: 喜酒不能白喝，你拿着。
0: 施丽华摆手拒绝，石德昌瞪眼说，
7: 怎么着，嫌少吗？
0: 施丽华赶紧说，咱聚一块热闹热闹就行了，可别花钱。石德昌坚持把钱塞给施丽华，挨着石有福坐下。施丽华给他倒满了酒，端到石德昌跟前，又抽出筷子递给石二忙。石有福劝石德昌，
1: 三爷爷，喜酒不醉人，多喝几杯。
0: 石德昌举杯重复，
7: 喜酒不醉人，不醉人。
0: 石丽华挨桌敬完酒，再返回石德昌那桌时，看见石德昌已喝得脸色涨红。石德昌看起来很兴奋，大着嗓门说话，太阳穴上的青筋鼓胀胀的，让石丽华一瞬间想起当年他和父亲因为砍伐桃树争吵的时候，也是脸色这么红，青筋暴露，也是这样大着嗓门。石德昌显然已经喝得有些醉了。石丽华犹豫着是否还要再给他敬酒，担心他喝多了会做出失态的事儿，说出让别人尴尬的话。石德昌忽然转过脸，瞪着通红的眼珠大声问，
7: 丽华，你在外边打工挣了多少钱？
0: 石德昌说这话的嗓门很响，他说完这句话，满桌的人停止交流，瞪眼等着石丽华回答。石丽华笑说，
7: 哎，我跟着石有福打工，我挣多少钱他知道。
0: 石有福撇了撇石丽华，揉着鼻子说，
1: 哎呦，生意不好做，挣不了多少钱，也就是能够年吃年穿的吧。
0: 石德昌像是相信了石有福的话，转脸对石丽华说，
1: 这么没出息啊，那还不如在家里待着呢。
0: 石有福附和着说，
1: 可不是吗，在外边干挣不了大钱，还不如在家里的日子舒坦呢。
0: 石有福说着转脸对着石丽华挤了一下眼，对石德昌说，
1: 三爷爷，我记得你以前会唱大鼓戏啊，今天这么个喜庆日子，你趁着酒兴给咱大伙儿再唱一段吧。
0: 石德昌怔了怔，忽然咧嘴一笑说，
1: 唱一段。
0: 石有福招手对在座的人说，
1: 来，咱们鼓掌欢迎，请三爷爷给咱们唱一段。
8: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昌把酒杯放在桌子上，抹了一把嘴说，
1: 这丽华外出挣钱没发财， 可是给咱村领回来。

0: 一个新媳妇儿，怎么着也算是赢了，那我就唱一段。
1: 石有福率先鼓掌，同餐桌的人也跟着鼓掌，接着旁边桌子上的人也鼓起掌来。石德昌直起腰轻咳了两声，摸起一根筷子击打着瓷碗沿口，随着清脆的叮叮声仰脸唱了起来。石德昌唱得很陶醉，唱着唱着忽然身子偏斜着歪倒在地上，在众人的惊叫声里，石丽华慌忙拽他的胳膊，石德昌挣扎着站起身。丽华，前年过年的时候你给我寄来500块钱，我知道你的心。石德昌怔了怔。丽华结完婚别再出去打工了，你爹一辈子犟脾气，儿随爹，你也该是犟脾气，咱村需要这个犟劲儿。
0: 石有福跟着说，丽华叔，通过你召集咱村人送老礼这件事儿，证明了咱村的人心没散，咱村里啊确实需要有个人操心带着大伙儿朝好处奔呢。你没看出来吗？咱村兄弟爷们们看好你啊。
1: 石丽华转脸看着乔红梅，新娘子当然知道她的心思，便先开口说，
2: 三叔，出去打工也不是长久之计，俺和丽华打算踏踏实实的在村里过日子。
1: 从回村就几乎跟石丽华形影不离的石有福不问自答道，
0: 一把火把我也烧明白了，在家里有根儿，我也不打算再去济南的市场干了，看能不能闯出新日子来。
1: 石丽华说，三叔，俺爹活着的时候想干的事儿太多了，那些事儿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干成的，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咱村的人心聚起来拧成一股绳才能做成事儿。
0: 石德昌说，那你说说你的打算吧。
1: 石丽华说，人心变坏了，就没了廉耻，就没了敬畏。我想着先把四河岸边的种子路父米孝亲的石碑重新树立起来，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人只要有了主心骨，做事才能有奔头。
0: 石德昌说，送老礼我没参与，是因为我自己心里觉得愧对老祖宗，树立种子路的石碑是你爹活着的时候的心愿，这事儿你想做，我第一个支持你。
1: 石德昌说着一把拽过石二芒，指着石丽华说，
0: 二芒，韩哥。
1: 石二芒缩头瞪着石丽华，嗫嚅着喊了声哥。
0: 石德昌说，大声喊，韩哥。
1: 石二芒探头张开嘴大声喊，
0: 哥。
1: 石二芒的喊声很响，就像蓦然蹦响的一声鞭炮。乔红梅跟着走到石二芒跟前，笑盈盈地说，
2: 你喊石丽华哥就得喊我嫂子嘛。
1: 石二芒眨巴着眼皮说，
0: 我喊你嫂子不能白喊啊。
2: 乔红梅说，那你想怎么样？
1: 石二芒说，
0: 你贪老家还有小闺女吗？也给我配一个媳妇儿啊。
1: 乔红梅捂嘴笑，
2: 二芒，你才多大个人啊，你就想娶媳妇儿？
0: 石二芒瞪眼说，过完这个年我就21了，该找个媳妇儿暖被窝了。
1: 人群听着哄笑了几声，便又开始说说笑笑吃菜喝酒了。傍黑时，村里人忙着收拾完碗筷桌椅陆续离开，石丽华和乔红梅坐在卧室的床上说话。
2: 按照俺泰安的风俗，闺女出嫁3天后要回娘家门吃顿饭，咱也回去见见咱哥吧。
0: 嗯，咱这边也有这风俗，结婚3天新娘回门，准备6道礼去见娘家人。
1: 石丽华掰着手指头说，
0: 2只公鸡，2条鱼，1块猪后腿，1箱酒，1箱糕点，再带些新鲜水果。
2: 乔红梅打断他的话说，咱哥说回门的时候
1: 给我补嫁妆。
0: 嫁妆就不要了，当初咱哥不是说支持咱养鱼吗？让他教给咱养鱼技术就行了。
1: 没带乔红没搭话，却听得窗外传来嘿嘿一阵笑。
2: 丽华说，俺婶子回门去娘家，我开车带你们去啊。
1: 乔红梅惊问，怎么外边还有人偷听啊？
2: 徐有福在窗外答，俺跟着学学经验啊。
1: 史丽华挠着头皮笑，
0: 有福听房呢，这是咱这边的风俗，新婚有人听房显得热闹，也是一种祝福。没人听房时还要故意放一把扫帚在窗外代表听房呢。
1: 乔红梅羞笑说，还有这风俗啊。说着探身冲窗外说，
2: 有福，外边冷，进来说话吧。
1: 石有福在窗外哈哈笑着说，
2: 哎呦，不打扰了，你们继续吧，早生贵子啊。
1: 那天夜里，石丽华又梦见了父亲，他恍惚看见父亲湿漉漉地站在院子里，还是披着雨衣出门那天的模样，脸色疲惫而又喜悦。父亲对着堂屋喊了一声，
0: 丽华，以后咱家添下了孩子，就取名叫自强。
1: 父亲说完这句话，转身又从院子里消失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 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6: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7: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5: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

0: 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 100% 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王沪宁还

0: 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事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事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 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

0: 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1: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4: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7: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6: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8: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5: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1: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5: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1: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 0.04 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1: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0: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5: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1: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5: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正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三二一，点火！
15: 怒放天空，烟雨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此外，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后续调整方案，相关总统令正在准备中。根据决定，少将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表示，会议还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并讨论了推进网络部队建设、加强部队训练、提升作战能力及发展军团制等组织改革措施。俄罗斯官员22号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

0: 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俄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发动打击，摧毁两艘船，并破坏乌克兰敖德萨港的港口设施。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22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有雷阵雨，房山、大兴、经开、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局地相对明显，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山区有冰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连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红避暑地。桥上市民排着队跳水炸水花啊，河道里游泳滑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更不等于安全。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赌不输。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2%， 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5: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十五五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6: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四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5: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7: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5: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7: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5: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7: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5: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7: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8: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深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 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

0: 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1: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今天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七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 1.37 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七年稳定在 13% 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历经七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七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3: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七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 1.37 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持续稳定 13% 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4: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3: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七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五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五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4: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3: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一加六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 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七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七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5: 七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七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3: 七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才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实效。
6: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 6%， 总市值达到 11%， 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3: 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1: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的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七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专家提醒。
7: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坎雅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

0: 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0: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2: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0: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3: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4: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5: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啊！与其纠结血型招不招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3、4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1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 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

0: 自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是泗水县国企中心党组书记朱任丽金，将于7月23日做客政风好风热线栏目，就促进服务国企经营发展、监督管理全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首先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杨柳镇处下四村建立新赛道，小冬瓜触网走俏。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文化兴县战略实施情况，夏季谨防溺水，共筑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杨柳镇处下四村立足农业资源禀赋，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今年该村依托合作社规模种植小冬瓜，主动借力互联网新赛道，通过电商销售新业态，让小冬瓜从田间直通云端，销往全国，走出了一条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之路。眼下，杨柳镇处下四村俊丰种植合作社种植的小冬瓜正陆续成熟上市，百亩瓜田郁郁葱葱，社员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供应线上订单。处下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红：
5: 这个品种比较好，产量高，一颗都能结十几个，产量大，这一亩地呢就产10000多斤。今年种了100多亩冬瓜，合作社呢种了30亩，带动村民呢种了70亩。
4: 处下四村地处泗河北岸，土地肥沃，水利便利，瓜菜种植得天独厚。近年来，该村以合作社为纽带，持续深耕绿色农业，做优特色品牌，带动农户抱团发展。小冬瓜全程遵循绿色无公害种植标准，地肥。
6: 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
7: 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
6: 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7: 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
6: 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7: 祖国，我为您骄傲。我

0: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看见老弱帮一帮，
2: 看见红灯停一停，
3: 看见垃圾捡起来。
1: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2: 你文明，
3: 我文明，
1: 家乡才会
2: 更文明。
4: 你参与，
3: 我参与，
1: 城市才会
2: 更美丽。
5: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
1: 丰富多彩的互联网世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成长家园。
5: 互联网影响和塑造着我们，我们也影响和塑造着互联网。
6: 依法上网，严格自律，提高媒介素养。
7: 文明上网，传播美好，弘扬社会风尚。
6: 理性上网，
8: 明辨是非，释放斗量。
1: 引领网络新风尚，畅享游学遍地网上好声音。

胸膛，情何要远离，预防溺水我和你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她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她妈妈就来了。

分，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他，下课时偶尔也会给他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他跟他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他妈妈就来了。

0: 确实是我老婆，秦也很大方地承认了。
1: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1: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1: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了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他，陪他看病。
1: 他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他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点药让他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他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他老公做的。
1: 也就是说他老公对他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他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

0: 人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六次。
1: 这么多？
0: 对，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三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她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她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她家的根本不是她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

0: 我不讲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跟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觉得你很懦弱。
1: 懦弱？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
0: 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地改变它，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呢？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
1: 说得轻巧，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多麻烦。
0: 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啊，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她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她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

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十位，黄子弘凡，逐梦。有时

辑的首发歌曲。刘鑫包揽了词曲创作、制作以及封面插画，作品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摇滚风格，同时融入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音乐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合作。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40位。我带

刚刚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怕黑》。如果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儿，记得可以把灯光调亮一点，千万别增加消极自我暗示的可能性。自我暗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比如说，有的朋友早晨在上班之前，或者说出去办事之前，习惯照照镜子，整理整理衣服，捋一捋头发。有的人从镜子当中看到自己脸色不太好看，而且觉得上眼睑有点浮肿，恰巧昨晚上睡眠又不是不太好，这个时候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什么的，然后呢会觉得自己全身无力腰疼，于是觉得自己不能上班了。当然有些人是善于利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来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喝咖啡，那你应该和同事怎么说呢？你应该和同事应该说，我们是喝拿铁还是喝卡布奇诺呢？这样的话，通常你的同伴就会受到你的心理暗示，在你推出来的这两个选项当中，他选择一样。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5: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十位，黄子弘凡《逐梦》。

遗忘俱乐部的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白举纲撒野，歌曲融合了摇滚内核与自由奔放的舞台表达，歌曲延续了白举纲标志性的摇滚风格，以厚重的吉他音墙、强混声支撑的高爆发的特点，同时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从迷茫到挣扎再到最终的勇敢与坚定，歌曲的情感层次丰富而且深刻，耐人寻味。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曲展现了白举纲平衡的技术流与情感流的能力表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琪现场版《甜蜜蜜》。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童话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爱情中的苦痛与挣扎。歌曲保留了原唱的苦情歌的基调的同时，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都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

0: 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0: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1: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0: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1: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0: 你是老师？
1: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她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0: 就是他？
1: 对，我就叫他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0: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1: 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没跟她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他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他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他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2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0: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1: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他家，当然是趁他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秦也很大方地承认了。
0: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1: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0: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

0: 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1: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0: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了会怎么想。
1: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他，陪他看病。
0: 他生病了？
1: 都是慢性病。我和他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点药让他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他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他老公做的。
0: 也就是说他老公对他还是挺好的呀。
1: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他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他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他去的。
0: 那孩子是？
1: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她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她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她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3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他应该已经把我当做他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0: 等等，众多情人？
1: 对，他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0: 是同

0: 值？
1: 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0: 他怎么骗你了？
1: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六次。
0: 这么多？
1: 对，不只是为他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三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他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他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0: 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她家的根本不是她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0: 这女的可以啊。
1: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0: 那你还真是她挖到的宝啊。
1: 是啊，她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他健身，鼓励他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0: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1: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他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他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他，总是想加他的微信请他吃饭，但他也没答应。
0: 你是想说他是有节制的是吗？
1: 也不是，他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他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得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

0: 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70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竟然也很高兴。
1: 他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0: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没关系，毕竟那个年龄比他爸都大了。我说你知道比你爸都大，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既然人家愿意给，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1: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爱吗？
0: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她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想她。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她女儿上大学了，她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她最后一面的。可能她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她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她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他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他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1: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
2: 这么辣啊，
0: 忘了告诉你了，慢点喝。这杯酒是由沃德嘎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
1: 是够刺激的。
0: 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1: 用酒讽刺我是吧？我知道我俩之间不道德，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别人给我讲大道理的。大道理谁都懂。
0: 哎，我不讲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跟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你很懦弱。
1: 懦弱？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
0: 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地改变它，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呢？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
1: 说得轻巧，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多麻烦。
0: 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

这个女人，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她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她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

0: 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0: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1: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

0: 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

0: 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0: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万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4: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3: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5: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6: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2: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3: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6: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7: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 2.0%。 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4: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 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 56.4%。

0: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成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
3: 等实地调研两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埠文化、工业文化、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等情况。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郑燕雄、谷晓玉等参加调研，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绥莲参加相关活动。
4: 今年上半年，山东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干实创业担当作为，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顺利实现双过半。本台今起推出上半年经济数据系列解读，第一篇请听 GDP 增长 5.6% 里的文与静。
5: 53173亿元，增长 5.6%， 是山东经济半年报里最核心的两个指标。从自身来看，这组数据彰显了多重短期因素冲击下，山东经济能顶住压力的稳。着眼全国大局，这组数据折射了再度跑赢全国大盘，山东经济能量质双增的劲。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张中英：
6: 这既是山东的底色与亮点，更展示着发展的韧性与空间。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把中央大政方针政策与山东实践相结合，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实施工业头号工程，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我们承上启下、积极进取、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5: 锚定“十五五”开局目标，山东持续性、系统性科学施策，以优质变量有效对冲了减量影响，带来了三次产业的协同向好。上半年，山东第一产业增长 4.2%， 夏粮再获丰收；第二产业增长 4.8%， 装备制造业呈现较好增势。一到五月，第三产业增长 6.4%， 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引擎。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陆国兵：
7: 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事一策，一业一策的做足增量，遏制减量，应对变量，有力的稳定了市场预期，提振了企业信心。第二个呢，我觉得得益于供给端的强大韧性，特别是今年服务业扩能。

0: 提质的各项政策举措扎实落地，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啊，达到了 61.5%， 这已经连续十个季度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连续五个季度好于我们省的 GDP 的增速。
1: 比增速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的变化。山东经济的增长不仅有传统产业的强支撑，更有西制生产力的新引擎。上半年技改项目开工快，省级调度的1610个技改导向目录项目开工率达 93.4%， 生产方式变化大，规上制造企业人工智能普及率超过 35%， 山东制造产品新，锂电池产量增长 193.6%， 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2.1%。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范玉波：
2: 技术改造进度、高技术制造业、生产型服务业等方面呢表现亮眼，共同指向一个趋势，创新驱动正在成为增长的主导力量。而这一转变的实质，正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成效逐步释放，为山东经济在复杂形势下保持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1: 要延续这样的成绩，仍要保持穿越周期的稳稳定力，增强转型突围的向上劲头，承压而上，稳中有进，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战略定位，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夯实后劲筑牢支撑。
3: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山东坚持推动国内国际市场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国际市场开拓行动，以精准服务助推更多企业实现外贸首单，为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4: 这几天，菏泽嘉宏脱水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三条 AI 自动分拣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70吨发往乌兹别克斯坦的胡萝卜干产品。今年，这家企业实现了外贸零的突破，累计出口额达到2900万元。菏泽嘉宏脱水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李英华：
5: 目前出口的有胡萝卜和小香葱，出口的国家有乌兹别克，然后俄罗斯、欧盟、越南，还有日本。咱们这一条的生产线用17吨的胡萝卜原料，可以生产成1吨干品，它可以让胡萝卜的身价翻一番。如果是做出口的话，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增长30%。
4: 想拿下这30%利润，打通海外客源是关键，但这对专注国内市场近30年的嘉宏来说并不容易。去年以来，山东大力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国际市场开拓行动，全力服务企业拓市场、增订单、稳份额。政策牵引下，菏泽市定陶区组建外贸服务专班，为外贸主体量身定制培育方案。菏泽市定陶区商务局党组副书记郑兆威：
6: 经过梳理摸排，形成了定陶区优势产品目录清单。尤其对于嘉宏脱水蔬菜这一个，我们积极申请让企业参加日本食品展会，对它的一些客户啊、一些下游啊进行对接。
4: 日方企业实地考察后发现，双方在产品标准上存在明显差异。更棘手的是，面对大批量的外贸订单，嘉宏的产能一时难以扩容。眼看企业的外贸首单面临搁浅，服务专班联合半堤镇帮嘉宏流转600亩连片土地，发展循环农业，并成立智慧乡村工作站，打通从种植到加工的全链条技术堵点。菏泽市定陶区半堤镇副镇长尹立阳：
7: 先后招引了台湾远东科技大学李定伟团队、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苏丁丁团队来入驻智慧乡村工作站，主要进行有机肥的攻关、 AI 智能生产线升级。
4: 校企合作下，不到一年时间，嘉宏就初步建起了可再生农业体系。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视觉分拣系统推动产线生产效率提升50%。菏泽嘉宏脱水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延玉：
8: 客人连续访问了5到6次左右，第一眼就是被我们的 AI 的分拣车间给震撼到，让他慢慢的想要深入的了解我们是怎么做出这样子的产品，我们中间的管控的模式，我们对于品质的承诺，签订了合作协议，让我们的整个海外市场的版图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
4: 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刘刚：
9: 去年以来，我就推动了39家企业实现首单出口，外贸企业数量增长了71%，在精密光学仪器、农业深加工、

0: 节能环保设备等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
1: 聚力推进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山东外贸经营主体持续扩容壮大。今年上半年，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 7.38 万家，较去年同期增加8100家，同比增长 12.4%。 山东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副处长王岩：
2: 我们将继续组织好下半年350场国际性展下活动，加快推进电子选品、营销推广、出海辅导、 AI 赋能、全链路保障、一国一策开拓重点国别市场、一业一策培育外贸优品集群，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1: 山东台评论：抓实首单突破，夯实外贸根基。万事开头难，很多深耕国内市场的中小企业想走出去，第一步往往如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系统化政策支持与全链条配套服务，切实降低出海企业的试错成本。外贸首单是企业迈入国际市场的关键一步，也是各地扩容外贸主体的重要突破口。要通过精准帮扶，坚持一业一策、一企一策，帮助企业化解标准差异，弥补技术短板，开拓客源渠道，不断夯实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3: 入夏以来，我省各地通过政策赋能、场景创新，多点发力，激活夏日消费市场。山东台综合报道。
4: 进入夏季，家电市场迎来消费旺季，在国补政策、企业让利和金融支持等多重利好叠加下，冰箱、空调等轻量家电销售火爆，夏季消费市场焕发新活力。德州烙林京东家电家居金旗店销售经理盖新霞：
5: 国家补贴加上厂家和商场的优惠，消费者换新意愿大大提高，门店日均客流和销售量有明显增长，同时卖场推出了免费上门、免费拆旧等一站式换新服务，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4: 夜幕降临，在德州五城，第二届虎 BA 全民篮球赛赛事火热进行。当地依托体育加夜市加文旅融合模式，有效将赛事人气转化为消费流量，搭配文艺展演、草坪音乐会等特色活动，打造出沉浸式消夏消费新场景。市民张瑞瑶：
6: 在家门口，我们就能看到精彩赛事，也能逛这种特色夜市，既能休闲消暑，也能感受满满的烟火气，丰富的活动，让我们市民的夏日生活也更加的丰富多彩。
4: 日照局限，把影院加餐饮加娱乐打包成新的消费组合，将原本分散的餐饮、影院、娱乐功能集中整合在同一楼层，形成一站式消费动线，不仅提升了顾客的消费体验，也让各商户之间形成了客流共享的良性循环。影院经理王欣欣：
7: 我们影院和餐饮娱乐融为一体之后，人流量明显增多了，有很多来就餐娱乐的，吃完饭来看电影的也有很多。
8: 权威发布。
1: 山东省人民政府政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深化审计治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山东台记者高兴报道。
9: 审计是党之利器、国之利器，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省审计厅党组书记、厅长张晓峰介绍，一年来，省审计厅聚焦重大战略举措、重点改革领域、重要民生建设等国之大者、省之要情，对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
10: 加大对高等职业教育、农业农村、种业等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的审计力度，严肃揭示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9: 一直以来，我省高度重视审计结果和建议，及时听取审计工作情况汇报，对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张晓峰表示，用审计守护民生温度，山东一批重要问题整改已取得实质性成效。
10: 截止目前，一批重要问题整改已取得实质性成效，如消费品以旧换新审计、促进拨付家电、汽车

0: 车更新等，以旧换新补贴4.02亿元。高速公路建设管理专项审计，督促建设资金到位6.76亿元。
1: 今年获评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济南西机务段，承担着国铁济南局60%以上的货物列车牵引任务。他们以党员突击队为抓手，立项攻关，破解难题，筑牢运输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2: 经过38小时、1200公里运行，这趟中欧班列牵引机车顺利返回济南西机务段。经过长途奔波，机车极易产生隐蔽故障，需第一时间整备检修。济南西机务段济西整备车间电力机车钳工郑方瑜：
3: 老式风管存在接孔，长时间使用存在老化脱落情况，存在停运风险。
2: 风管老化故障是机车长途运行中的高频问题之一，传统维修方式不仅耗时，运维成本也居高不下。为破解这类长期困扰一线的设备顽疾，济南西机务段党委每年都会发起党员接榜攻关，针对老式风管缺陷，技术骨干赵拓等人主动认领改造任务，历时5个月，将原有分段式风管升级为一体式结构。济南西机务段济西检修车间机车电工艾亮：
4: 用这个橡胶套去保护这个管，穿进之后去两头都没有接头了，我们所以就从本质上去攻克了这个难题。
2: 济南西机务段技术科电气组长赵拓：
5: 虽然说是一些小的改造，但是每个人都在这个接榜公关里出了一份力，然后通过自己的想法然后得以实现，然后自信心也高了。
2: 硬件革新的同时，技法优化同步提升运输效能。马日铁路是我国西煤东运的重要战略通道，线路坡道起伏大，隧道密集，万吨重载列车操控难度大。为破解瓶颈，工程师贾前锋牵头组建攻关小组，用时1年多，跟车往返百余趟，采集上万组运行数据，摸索出一套适配线路的模块化操纵法。新方法大幅提升了行车稳定性，牵引重量也由1万吨提升至1.2万吨。济南西机务段高级工程师贾前锋：
6: 规定好了，你从这儿开车的时候，手柄提几位，电流是多少，然后速度到了多少，然后这一块跑了是2000多米，然后就是说咱全列车已经出站，就是45公里出站，这时候正好是45公里出站，也就是说就是规定好了我们在什么地方用多大的力量。
2: 自2021年以来，济南西机务段累计完成党员接榜攻关项目122个。此外，组建35支党员突击队，在防洪防汛、暑运攻坚、能源保供等关键节点冲锋在前。该段3度获评全国铁路标杆战段以及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状等荣誉。济南西机务段段长江敏：
7: 持续打造一线党建特色品牌，扎实做好中欧班列通行、西煤东运保供、重点物资的运输工作，助力地方经济提质增效。
8: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开放日活动上了解到，今年普通高校招生集中录取自7月6号开始，计划到8月2号结束。
9: 已经顺利完成了各类别提前批，以及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常规批、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一次志愿的录取工作，录取考生7.5万余人。
10: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赵立介绍，山东优化调整招生政策，切实扩大考生受益面。普通类提前批、航海类、定向培养军事生等类型实行平行志愿，艺术类本科批、专科批及体育类常规批志愿数量由60个增加至96个，并将高校专项计划调整到普通类常规批，实行平行志愿，考生选择更加多元。报考高校专项计划的考生数量较上年增加30%。
9: 经过多方的努力，今年我省本科招生计划增加1.9万余个，双一流高校的招生计划增加1500余个，让更多的齐鲁学子享受优质的高等教育。
10: 截至目前，各类别提前批以及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常规批、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一次志愿录取结果已公布。7月22号16点后，山东公布夏季高考普通类常规批第一次志愿录取结果。7月23号11点后，将公布夏季高考艺术类本科批第二次志愿和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二次志愿录取结果。

0: 昨天，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九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
1: 当前正值伏季休渔关键期，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公安厅等四部门联合开展的打击三无船舶非法捕捞专项行动昨天正式启动。专项行动将持续到9月1号，期间将开展海陆联合检查和突击检查，形成海上打、港内堵、岸上查的全链条管控格局。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23号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泰安、济南、淄博、聊城、德州、滨州和东营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全市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聊城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泰安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菏泽小雨，24到32度；枣庄小雨，23到31度；济宁小雨，23到34度；临沂小雨，25到32度；日照阴转中雨，23到29度；青岛阴转中雨，25到28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威海小雨，24到28度；潍坊多云转晴，23到33度；淄博雷阵雨转阴，23到34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东营雷阵雨，25到33度；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6: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安徽遂溪县兄妹烧烤炭锅大虾店员工被曝用洗菜盆涮脚，视频中盆里漂浮着菜叶，旁边堆着碗，画面令人非常不适。涉事店家还嘴硬不认账，辩称那是洗拖把的专用盆。7月20号，遂溪

是动作了，哪里还有餐饮从业人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卫生自觉呢？更令人不解的是，店家还企图通过辩解来蒙混过关，这是既小看了舆论监督的力量，也暴露出他们压根儿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那种轻慢心态。一个多月前，也就是2026年6月1号，市场监管总局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这个规定就是想通过信息透明打破后厨的隐蔽性，一方面是让消费者拥有看得见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是想通过无形的眼睛倒逼商家自律。现在看起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呀，要么不理不睬，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就像新闻里这家店，要么偷工减料糊弄敷衍，商家的摄像头不是黑屏就是转向别处，只留下后厨的精选片段。看来不加把劲儿拧拧螺丝那是不行了。都说商家精明，要我说他们糊涂得很，也不想想人人一部智能手机，摄像头可以随时打开，不夸张地说，其实到处都是监督的眼睛，都是无处不在的人眼网络。这次曝光不就是吗？一部手机，一次随手拍，就能让洗菜盆涮脚在几个小时内迅速暴露在公众视野中，并触发监管部门的迅速行动。你还有什么不以为然或者是心存侥幸呢？不能保证食品干净卫生，你是藏不住躲不过的。就说这家店吧，洗菜盆涮脚就几下动作就让人家给抓了个现行，招来了全网吐口水，招来了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我就不知道那位员工现在后悔没后悔，那位老板嘴还硬不硬。可是我知道的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更何况是在县城里开店，碰头打脸的都是熟人，做的就是回头客的生意。这下怎么样？就算再次开门营业，还有谁愿意来呢？西安市的招牌很大很显眼，跟其他高铁站不同，就像是在变相鼓励西安一样。媒体报道，在多地讨论如何减少站台的二手烟的时候，太原南站却重启了站内的豪华西安市。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能看见西安市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一位不久前路过该站的旅客向记者抱怨，这就像是在鼓励吸烟。这次太原南站内豪华西安市的开放，实际上是重启。这之前，这处西安市就曾经疑似因为收到投诉而在五月末关停过。这种从开到关又关又再开的操作，未尝不是当前高铁站内西安市到底何去何从面临的争议和纠葛的一个现实缩影呢？一方面，在当前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已经是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市内西安市注定会越来越面临质疑；另一方面，公共场所禁烟的氛围形成明显的反差，更何况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不少室内吸烟室其实并不能完全阻挡二手烟外泄。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必须一刀切地关停所有的室内吸烟区呢？目前来看，这恐怕也不现实。一来，当前并没有这方面统一的强制规定；二来，简单关停可能减少了吸烟的场景，但是也可能会使得随意吸烟现象更加严重，反而弱化整体的控烟效果。所以啊，对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从长计议，找办法，急不得。比如2016年某地新版控烟条例实施，当地的火车站和机场随后关闭了吸烟室，改为设置室外吸烟点。到2024年，当地又出台室外吸烟点的标准规范，成为进一步推动公共场所控烟行动三部曲，也就是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油烟、吸烟请看标识的重要举措。我觉得这个办法比室内吸烟室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好多了。

0: 7月21号，央视法治在线曝光网络游戏《恋与深空》年龄门槛形同虚设。宁波吴女士13岁的女儿偷用家长身份证注册，数月累计充值近3万元。更令人担忧的是，游戏中存在虚拟角色半裸、举止暧昧，甚至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内容。一个13岁的女孩面对温泉卡池里半裸的虚拟男友说着暧昧的话，她能分清什么是情感，什么是消费吗？分不清。更可怕的是，她可能正在形成一个认知，花钱就能买到爱。这起事件最吊诡之处在于，游戏公司确实接入了实名认证系统，也满足了监管的形式要求。但是认证完成之后，谁来确保屏幕前坐着的就是认证的本人呢？答案是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管。尽管吴女士发现以后控制了账号，可是女儿转头就在电商平台花几百元买了成品号继续玩。商家不仅不验证年龄，还主动帮忙换绑身份，只认证不验证就等于装了一扇只有门框的门，形式上的合规完成了，实质性的保护却缺位了。这道事实上有但谁都能跨过的年龄门槛，反而制造了一种已经保护了的幻觉。游戏公司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接了实名认证，电商平台可以说，我们只是提供交易服务。各方都在形式上尽到了责任，唯独没有真正保护的是那个在屏幕前看半裸虚拟男友的13岁女孩。事实上，法律早就有明文规定，2024年1月1号起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明确要求，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通过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等必要手段验证未成年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请注意，立法用的是验证而不是认证，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认证是门槛，验证是持续核验。然而验证至今缺乏可以执行的细则，什么样的手段算必要？多长时间核验一次？谁来监督？这些问题的缺失啊，正是吴女士维权难的根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央视曝光之前，《恋与深空》已经是风波不断，制作组已经3度致歉。7月8号发布最新致歉公告以后，多平台账号便陷入长达13天的沉默。然而，停更和道歉那是远远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从认证走向验证的制度升级。认证是做给监管看的，验证才是真正保护孩子的。这道防线的漏洞啊，该补上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财政部昨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
3: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

0: 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
3: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4: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3: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5: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对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6: 眼下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也进入到了活跃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随之上升。为此，疾控部门近日发布了蚊子藏身地图。那么到底哪些场景更容易让蚊子藏匿？如何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肝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7: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3: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8: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 阴暗潮湿的区域，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

0: 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1: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2: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 10% 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 10% 到 30% 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3: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4: 进入暑期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空调清洗服务的预约量也越来越多了。不过，火爆的市场背后，针对清洗质量和售后保障的投诉也随之增多。最近就有消费者反映说，自己家的空调被洗坏，遭遇维修扯皮。那么，怎么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又该花多少钱合适呢？请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5: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消费者反映，本想给空调做个清洁，结果反而洗出了故障。家住江苏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空调清洗，然而清洗完开机没多久，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发生了故障。当她向清洗师傅和平台索赔时，平台只愿赔1600元，但厂家表示维修要超过6000元。
6: 但他洗完之后他直接就跳闸了，空调再也没法打开了，所以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说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就不愿意赔偿，他觉得就是意思可能最多也就赔1600。
5: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除了电路短路损坏，由于清洗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机械部件受损的情况也有很多。消费者小张向记者反映，他预约的清洗师傅在空调运行状态下进行作业，直接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风轮被当场打碎，虽然平台承诺维修，但让他一个星期没能用上空调。
7: 他清理空调那个霉菌，然后他开着空调进行操作，把那个风轮那个扇叶打坏了，最后那个等配件从他弄坏到修好，大概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吧。
5: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清洗服务主要分三类：品牌官方售后、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个体维修人员，价格标准各不相同。一位从业多年的清洗师傅说，一般根据空调脏的程度不同，清洁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
8: 看情况，它其实如果说那个长时间没洗的话，就是那个大菜洗一次就行。那如果说就是一年您清洗的一次还不是很脏的话，就是半清洗就行了。半清洗可能洗个那个70%-80%，拆大壳的话可能洗个90%多。
5: 那么清洁空调到底该花多少钱？此前针对空调清洗投诉居高不下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贵机260元。 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

0: 为参考，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
1: 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厂家或者是正规的单位，人家上门给您出示价格了，或者是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他是告诉您价格标准了，您认可的就他上门，这个您投诉也没有用。你来之前没有报价格的，上门搞好了以后再跟您要钱的，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跟您讲好100，上门突然变成1500，那这个那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0: 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告诉记者，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2: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是支气管、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了。很多其实都说啊，我吹了空调，以为自己感冒了，实际上它其实是把那些灰尘啊、尘螨啊、有些真菌啊这些成分吸到那个气管里面啊，它们都是容易导致过敏的。
0: 袁伟峰告诉中国之声，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这种细菌最早就是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在装有空调的场所集体感染肺炎而得名。老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
2: 这种菌呢是比较容易在这个空调里面的，尤其在空调的冷凝水，比如说在中央空调，在空调的管道里面有冷凝水的啊，这些是比较容易藏着这些，所以在我们开空调里面的这些冷凝水啊，一吹把它吹起来，这个菌就形成那种气溶胶嘛，混在空气里面啊，我们就吸进去以后呢，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老年人是因为他本身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变差一些啊，所以他吸进去以后呢，也更容易会有这种细菌的感染的。
0: 谈到空调清洁，
3: 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
0: 由于空调结构复杂，其内部的蒸发器、散热片和风道常常是消费者无法自行触及的死角。这些死角得不到清洁的话，不仅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同时也会对空调本身的物理性能产生影响。然而，当消费者试图寻找专业服务时，却发现市场上的清洗标准千差万别。究竟什么样的清洗才算得上规范？
4: 那对于我们目前操作的这个清洗，至少有三个步骤，分别是高压冲洗，高压是水龙头的整个压力的8倍以上，它可以快速的把堆积的污渍给它瓦解掉。第二步要去刷洗，对吧？因为你在冲的时候，它有盲区和死角的，专业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缝隙，它整个清洁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彻底，也不会有残留。
0: 王斌全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空调开机前和确认不使用之后清洗两次。
4: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0: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务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依。
5: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
6: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位于伊朗稿山的地下核设施发动袭击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稿山存在任何活核动，称美方执迷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兹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美以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它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十。

0: 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将接替格纳托夫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说，斯基比尤克曾与新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员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乌武装部队官网显示，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国防大学。他长期在乌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乌空降突击部队司令。2025年6月3号，斯基比尤克出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包。
2: 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3: 国有银行实力强，多给利息有保障，到农行存款享高额回报，安全放心又实惠，同时受理大额借记卡活期账户升级，升级后享受定期的收益、活期的便利。为答谢泗水人民对农行的厚爱，泗水农行正式组建了财富管理中心和各代经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西侧，主要致力于对全县广大贵宾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为高端客户提供正规、专业、客观、公正的资产配置方案和建议，并提供管家式贴身服务。各代经营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东侧，新开通往期贷和惠农易贷业务，只要是缴纳公积金客户，均可在农业银行手机银行直接申请个人贷款，秒审秒批，随时借随时还。惠农易贷面向全县养殖和种植大户，执行普惠金融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不上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县支行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欢迎您的到来，因为专业所以放心，选择农业银行，实现心中梦想。
2: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杨雪。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国有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国企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李锦。那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关于我县国资国企工作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直接与上线的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321123和4231711。那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泗水融媒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县国企中心党组书记